0: شو بتحسي مهم وشي ما غير كرفان قدرة شي نسمي بشو موريتانيا ويجي معاهم باش لقي زيد غادي يعطي واحد هذا
1: 21h, 1h sur votre radio ici. C'est chaud. Wow. Le DJ est en maillot, thermomètre au maximum sur les platines. Bienvenue. C'est Camping, musique et bonne humeur.